0: 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古典乐它旋律悠扬，情感深沉，为您精选了几首经典的古典乐曲，也在这里邀您共同跨越时空的界限，深刻体会其中蕴含的丰富情感。

首先为您放送的是来自贝多芬创作的第六号田园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田园是贝多芬交响曲中最为温情舒缓的作品，节奏变换如同大自然的呼吸，引领听众感受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曲调细腻动人，并且淳朴又真挚，缓缓在听众心田铺展开来，让人沉醉于那份宁静致远的田园诗意。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共同分享的是来自啊许多著名作曲家的精彩作品，同时也让大家感受到古典音乐的这种跨越时空界限体会的丰富情感。那么继续带来的这部作品是比才的这一部经典的作品，那么它也是他的最后一部歌剧，完成于1874年秋。这是当今世界上上演率最高的一部歌剧了，而它的序曲也是其中最能够展示整部歌剧的一个风格的器乐段落，常常单独来演奏。序曲的结构很简单，音乐的节奏与表现的气氛欢快又热烈，描绘出剧中次要人物啊斗牛士，也就是男二英勇形象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共同聆听欣赏比才的《卡门》中的序曲。

在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问世的泰拉克红山仔唱片可以说是经久不衰的发烧碟。这是美国风靡一时的孔泽尔指挥辛辛那提通俗乐团演绎的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的精选专辑之一。圆舞曲轻快华丽，优美流畅，旋转又激扬，它又融入了现代音乐的活力与激情，使得这些曲目在通俗易懂的同时又不失深度与韵味。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同聆听和欣赏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精选圆舞曲与波尔卡。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欢迎您继续回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您分享的是来自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印象集。这是印象主义风格的交响诗，它充满了色彩与幻想。整部作品包含着三个乐章，每一个乐章都以独特的音乐景观和声音画面著称，展现出印象派音乐的独特魅力。德彪西在创作中巧妙运用了七度和弦、九度和弦等和声手法，使得音乐中的和声既丰富多彩，又带有一种朦胧和模糊的美感，成功营造出梦幻一般的视听体验。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聆听的是德彪西《印象集》第一册当中的第一乐章《水中倒影》。

继续在节目中为您放送的下一首作品，来自门德尔松的意大利交响曲。这是一部轻松愉悦的交响曲，充满了阳光和活力，音乐中充满着意大利风情，也展现出作曲家对意大利之行的印象。这一部交响曲的每一个乐章都充满着活力与生机，旋律优美流畅，节奏轻快明朗，是一部令人愉悦的音乐之旅，而听众也能够在旋律的引领下

0: 美好生活始于健康，适时活动筋骨，放松双眼远眺，规律作息饮食，以昂扬状态拥抱元气日常。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韩洛伊，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的周末特别版古典音乐大放送，祝您周末愉快。普罗科菲耶夫作为俄罗斯的晚期浪漫主义作曲家，他是继老柴之后最为著名的俄国作曲家。罗密欧与朱丽叶啊，起初他是作为芭蕾舞剧的配乐，后来作曲家将它改编成为了交响组曲，使这套作品成为了能够独立上演的交响音乐作品。骑士之舞，也就是我们现在欣赏到的这一段旋律，是这一套作品当中的一首。普罗科菲耶夫所创作的芭蕾音乐将音乐和剧情、人物刻画等等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音乐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啊，刚刚好像是在描绘一位从远处而来的骑士，沉重的铁蹄声由弱到强，仿佛朝我们越走越近。随后由木管乐器演奏出那一段极为优美的旋律，弦乐和它呼应。而最有趣的是后面双簧管的精彩独奏，俏皮可爱，让人印象深刻。

北京时间的9:51，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当浪漫旋律邂逅冰城盛夏，当美好爱意藏进悠扬的乐章，这个八月由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厅主办，金国驻家家政信息平台协办的爱乐赴约声誉良缘高端爱情音乐沙龙，将在8月15日的哈尔滨音乐厅来浪漫启幕。本次的活动格调高端，公益免费，我们将重磅打造专属的爱情主题沉浸式音乐沙龙，有专业的音乐导师在现场和你一起分享与情感有关的音乐作品，同时呢，我们还会请到情感心理咨询师带领大家共同去读懂旋律里面的浪漫和爱情。这一次我们要告别传统相亲的尴尬和拘谨，开启冰城全新文艺社交。我们面向全城招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期待良缘的22岁到40岁的优质单身男女，以月为媒，以生结缘，不负热爱，不负遇见。8月15日，让我们相约哈尔滨音乐厅。如果你很想找到这个后面这个未来人生当中想要和你一起来共赴生活的这种伴侣，或者是说你身边有家人朋友想要期待良缘的，那么符合我们22岁到40岁的这个优质单身男女的条件，你可以添加高杰的微信15045864197，备注相亲。15045864197，备注相亲来报名，或者拨打我们频率的热线电话18604514802，18604514802。我们这一次的面向全城的招募已经开始有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5-6天了啊。那么在我这边报名的朋友们也是非常的踊跃，而且因为我在后台可以看到大家的相关的一些信息，确实非常的优质，不论是从各位的年龄，还是说一些基本的信息，比如工作的单位兴趣爱好，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优质的这个朋友啊。所以说如果你符合22岁到40岁的这种单身条件，那么热爱生活，热爱音乐，期待良缘，欢迎添加高杰的微信15045864197，备注相亲15045864197来报名。

0: 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4: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践行光盘美德，以勤俭涵养本心，共同守护绿水青山与美好家园。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鹤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传闻布鲁诺·瓦尔特有一次去探望正在隐居创作的马勒时，被山间的美景吸引而驻足流连。可马勒对他说，您不必看了，我把他们都写下来了。他所说的作品就是他的第3交响曲。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6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六交响曲田园的第二乐章，由贝多芬亲自命名为小河旁边之情景。贝多芬天生爱好自然，曾长期在乡郊生活工作，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开头部分弦乐器模拟流水，营造出小溪潺潺流淌的氛围，其中大提琴部分有所分工，只有两位乐手演奏流水动机，其余的与低音提琴一同做拨弦的伴奏。整个乐章的氛围柔缓宁静，表达了作者陶醉于小溪边美丽景致时的愉悦与惬意，让听众仿佛身临其境。

贝多芬第大条第二交响曲第二乐章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它不仅展现了贝多芬在音乐创作上的卓越才华，还为后世的音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借鉴。这个乐章的优美旋律、和谐和声以及深刻的情感表达，使其成为了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深受广大音乐爱好者的喜爱和推崇。许多后世的作曲家在创作中都受到了这个乐章的影响，借鉴了其旋律发展、和声运用以及乐器编排等方面的技巧。同时，这个乐章也经常在音乐会上被演奏，成为了人们感受古典音乐魅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0: 流迎接惬意午后。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吴承泽，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国家。他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金翅雀圆舞曲》是在1861年夏季诞生的作品，展现出与英雄的诗篇《爱之珍珠》截然不同的风貌。一方面，约瑟夫通过巧妙的配器与新颖的和声带来了丰沛的听觉体验，另一方面，在音乐气质上，金翅雀又与老约翰·施特劳斯和约瑟夫·兰纳时代的沙龙风格更为接近，是当年舞会上格外受欢迎的华尔兹配乐，外界评论认为它是真正体现维也纳情调的作品。

内特·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3: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2: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在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生涯当中，电影音乐的书写贯穿了他创作的始终。在前苏联的电影史上，他也是产量最多、音乐最具思想深度和题材广度的电影配乐大师。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电影音乐。

二战后的一段时间内，肖斯塔科维奇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电影音乐的写作当中。从1945年起，他先后完成了影片《孤身一人》《外科医生皮罗戈夫》《青年禁卫军》《米丘林》《易北河会师》《攻克柏林》《难忘的1919》等电影的配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攻克柏林》的配乐。攻克柏林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为庆祝斯大林70诞辰而拍摄的上下两集巨片。导演切阿乌列里是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同乡。切阿乌列里是雕塑工匠出身。在他的影片当中，无论是演员形象选择还是摄影构图，都带有一种装饰性的均衡感。这部为领袖歌功颂德的影片在今天已经渐渐地被人淡忘。但是肖斯塔科维奇为他创作的气势磅礴、史诗般的配乐却还放射着熠熠的光彩。

电影《攻克柏林》中上集片头的主题音乐是老萧自第五交响曲以来经常会使用的号角音型。男主人公阿廖沙在河边沉思的配乐则脱胎于降 E 大调第九号前奏曲和赋格。可以这样说，《攻克柏林》的配乐是肖斯塔科维奇中期音乐创作的一部浓缩版。下集的片头音乐有着鲍罗丁的第二交响曲当中英雄般的性格，同时在影片中我们还能够听到许多别的作曲家的作品，比如斯克里亚宾的练习曲、柴可夫斯基的歌曲《夜》、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他们和影片结尾处宏大的合唱《斯大林颂》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音乐史诗。

如果说在《攻克柏林》当中，老肖营造出拜占庭式的辉煌的音响效果的话，那么1955年他写的《牛虻》的配乐则具有热力四射的拉丁风格。

牛虻的导演范齐梅尔，主演斯特里仁诺夫，都是当时前苏联的电影界的大腕，现在几乎和这部影片的原著作者福尼契一样被人遗忘了。但是肖斯塔科维奇的配乐却流传了下来，尤其是其中的浪漫曲，不光是在前苏联、东欧国家，还在西方风行了很久，成为了音乐会上热门的安可曲和小品唱片上必备的招牌曲。这首作品和马斯奈的歌剧《泰伊斯》当中的冥想曲十分的相似，旋律优美，被人们誉为是俄罗斯的泰伊斯冥想曲。

1956年到1971年之间，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重点又回到了交响曲和室内乐上，但他的电影音乐创作却从未停歇。从1956年的第一梯队直到最后一部配乐《李尔王》，15年内完成了9部，其中有2部是为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霍万斯基之乱》和自己的歌剧《卡塔琳娜·伊兹麦洛娃》所设置的影片而作。这一时期老肖最重要的2部配乐当属为莎士比亚的剧作改编的影片《哈姆雷特》和《李尔王》。其实早在1932年，肖斯塔科维奇就已经为阿基莫夫导演的《哈姆雷特》写过戏剧配乐。1964年，导演柯敬采夫打算将《哈姆雷特》拍成电影，他和老肖有着30多年的合作历史，于是就有了这部新的《哈姆雷特》的电影配乐。

哈姆雷特是经典的三角形剧情，所以肖斯塔科维奇采用了主题变形的传统手法，再根据场景需要来进行调整。但主要的音乐动机只有三个，哈姆雷特、奥菲利亚和国王的鬼魂。哈姆雷特的主题现身于序曲，作曲家在13交响曲以及米开朗基罗诗歌组曲当中也运用了同样的素材。这个主题是严峻并且带有紧迫感的，比它沉重而粗暴的是鬼魂的主题，以铜管乐和打击乐为主。这个主题常常是和哈姆雷特的主题纠缠在一起。奥菲利亚的主题是柔弱的、舞蹈性的，这个主题也是老肖平生唯一一次使用羽管键琴作为主奏乐器。整部配乐具有坚韧和内省相结合的哲学意味，并且预示着作曲家的电影音乐的封笔之作《李尔王》。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深耕绿色守护，不负冰城美景，践行低碳生活，绿色简约出行，抵制垃圾污染，用心守护碧水蓝天。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曲静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这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在中世纪，有一种抒情风格的声乐题材逐渐的流行起来，它就是小夜曲。最开始，它是一些游吟诗人在恋人的窗前所演唱的爱情歌曲。演唱的时候呢，经常用吉他、曼陀林等拨弦乐器来伴奏，歌声缠绵婉转，悠扬悦耳。后来经过慢慢的发展，这种题材也逐渐开始用于器乐音乐的创作，并且演变成一种独立的器乐演奏形式。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欣赏莫扎特的非常优秀的小夜曲作品。首先来欣赏马里纳指挥圣马丁乐团带来的D大调月下小夜曲。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D 大调月下小夜曲，听起来饱满而多彩。莫扎特在其中巧妙地运用了巴洛克大协奏曲的结构和元素，使作品带有一些复古的色彩。其实在莫扎特的创作生涯当中，有很大一部分的作品都是为了给宫廷贵族庆祝或者是周年纪念日重大典礼而创作的。那下面的这首哈夫纳小夜曲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这首小夜曲呢，之所以被人们称为是哈夫纳小夜曲，是因为这部作品是作曲家当时专门为自己的故乡萨尔茨堡市市长西格蒙特·哈夫纳的女儿结婚特别创作的。这首曲子是莫扎特一生当中创作篇幅最长的一部器乐曲，全曲呢总共有8个乐章，如果演奏全部的反复段落，需要将近1个小时左右，比他后期的一些交响曲还要长。当然呢，之所以会这样，很大程度上源自哈夫纳对作品时间的要求。除了篇幅巨大之外，这部作品还被后人们称为是优雅风格时期的巅峰之作。

0: 午后安然，书香治愈时光，以书籍丰盈思想，以文字沉淀内心，让书香萦绕日常，让学习成为常态。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高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欢迎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相约下午茶，我是主持人万波，让我们在古典旋律的陪伴下，共度一段治愈又安稳的春日的午后时光。这个时候适合走进深沉厚重的交响声场，触摸古典音乐深处的情感肌理。首先呢，我们一同走进马勒宏大又细腻的音乐世界，欣赏他的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这里既有沉稳的底色，又多了几分灵动错落的韵律感，声部交织，富有层次，节奏张弛有度，像春日里时而轻柔拂面，时而轻快流转的和风，在大气磅礴与细腻温婉之间交替游走，让我们在同一部交响曲里品味截然不同的双重听觉的美感。

晚风轻柔，暮色初临，告别伏案忙碌，走出方寸天地，舒展身心疲惫，感受自然生机，享受生活万般美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霍玉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城市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常怀感恩之心，常行温暖之事，让生活温柔以待，岁岁安然。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顾晨俊泽，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步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每天晚上17点到19点的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今天晚上我们会是一个快乐的下班时间，对吗？欢迎继续锁定哈，

上个世纪的手风琴舞曲的风格哈，让我想到了《天使爱美丽》《布达佩斯大饭店》之类的快节奏电影。有人说啊，听着这首曲子，哪怕是工头让我搬砖，我也有一种叼着烟卷走在雨后的法国小巷的轻快感，搬砖也不觉得累。

西班牙语当中的紫罗兰一般用于女人的名字哈，那给人的印象呢是气质高雅、可静可动的女孩，看起来柔弱却有着令人不可亵渎的气质，同时呢也是雅典娜的意思。说到雅典娜，她呢是古希腊神话当中的一个女神哈，是智慧和和平的女神。一起来听这首《你在哪里，紫罗兰》。

0: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手风琴呢是一种既能够独奏又能够伴奏的乐器哈，说实话是真的挺重的哈，需要背在前胸。它不仅能够演奏单声部的旋律，还可以演奏多声部的乐曲，更可以如钢琴一样双手演奏丰富的和声。手风琴声音宏大，音色呢变化很丰富，手指和风箱的结合呢能够演奏出多种风格和不同的乐曲。请欣赏最后的圆舞曲。

sometimes I falter. I have bad days.

我突然想起一段往事哈，就是我小的时候买方便面，那个年代哈，吃方便面先捏碎，然后呢再把调料包撒进去哈，使劲摇，然后再吃，吃的剩下最后一点之后呢，全倒在手里，然后左右手来回倒来倒去，把多余的调粉给它抖掉，是这么个吃法对吧？然后觉得差不多了，就一把扣到嘴里，再把手舔干净。据说哈，这是当年风靡一时的流行吃法。那这首《何语相拥》送给你们，致老去的我们。

世界之隙 Between Worlds， 我的理解为呢，光明即将来临，黑暗弥留。开篇我们刚听到的这柔和的钢琴声，就像是黑夜带给人们的忧伤，慢慢的随着光明的来临而消失。之后中间的那段金属敲击，感觉就像是东方的启明星，然后越来越激昂的人生，美好的未来就在不远处，让我们一起自我感受。

0: 平安至上，恪守交通秩序，文明礼让通行。平安是最美的期许，愿每一次出行平安顺遂，归途无忧。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张寒天，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9: 华丽流淌的曲调，
10: 奔放活泼的情绪，
9: 悲情豪迈的乐章，
10: 优美动听的音符。
9: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是我晚上最喜欢听的一首啊。白天的工作学习会压得你喘不过气，对吗？晚上听歌，闭上眼睛就感觉被一股柔和包围哈，囊括在天地之间。即使内心冰冷且拥挤，但请仍然要保持海的清澈。绿意小夜曲，夜晚沐浴月光，感知美好世界。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Dancing in the Wind， 随风舞动，是奥马尔·阿克拉姆演奏的钢琴曲。他是一位格莱美获奖的录音艺术家、作曲家和钢琴家。在十年前，他凭借着第四张录音室的专辑《爱的回声》，成为了第一位获得格莱美奖的阿富汗裔的美国人。他也是一位鼓舞人心的作曲家，在清灵的琴音当中，在舒缓的节律里，是一份清新，一份随意。生于春风的季节，一缕春风拂来了阴阴的绿意，也吹开了桃花的笑颜。一起感受，与春风共舞，洗涤凡事纷扰。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其实人生当中的成功呢是一时的哈，失败却是主旋律。但是如何面对失败，却把人分成了不同的样子哈？有的人呢会被失败所击垮哈，有的人呢能够不断的爬起来继续前行。其实真正的成熟应该不是追求完美，而是直面自己的缺憾，这才是生活的本质。这首曲子 Sometimes when it rains， 有时会下雨天气哈，但是呢，大多数情况还是晴天。

运运傅斌腾中亚尼亚斗舞的华大音乐会。上半场的演出就到这里，我们欣赏一段音乐，稍后。

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交响乐广播音乐会，我是高杰，正在哈尔滨音乐厅为您现场直播。中亚交响奏响经典华章音乐会，艺术学博士、指挥家、教育家阿列克谢·莫尔古诺夫，他曾经荣获了2013年俄罗斯联邦文化部主办的全国音乐比赛民族乐队指挥组的冠军，以及2023年在莫斯科举行的首届拉赫玛尼诺夫国际钢琴作曲与指挥比赛指挥组的获奖者。从2021年起，他担任俄罗斯坦波夫市拉赫玛尼诺夫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更是与很多国内外的知名乐团有着良好的合作。下半场的演出已经开始，我们把声音交给音乐会的现场。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0: 活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不知什么时候起，在中国，村上春树这个名字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名的含义。似乎他还是一个形容词，这个人有一点村上的味道。甚至当挪威的森林在国内销售七八百万册的时候，还出现了村树现象这个词。其实呢，要说帅，他的前辈三岛由纪夫最帅。只不过如今的社会已经不是那种崇尚美与暴烈的时代了。村上的作品很注重情调的经营，细致的刻画。在他的笔下，那些小场景、小情境、小道具都可以转化成人物丰富多姿、细小微妙的心理感受。当这样的情调、韵致、氛围随处可见的时候，就会营造出韵味绵长的艺术氛围。虽然很早就看过他的作品，但是对他的印象不只是来源于他的文字，而是发现居然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个热心的爵士乐迷和一个超级古

乐发烧友。他从高中时期开始就收集唱片，而且据他的回忆，只要时间允许，一定会找机会去听音乐会。想想看，49年生人，高中时代也就是60年代，能够找机会去听音乐会是一件多么奇葩的事情。音乐对他来说，在无形中给予了他太多的东西。在他旅居欧洲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沉浸在古典音乐里。我相信音乐所散发出来的自由与灵感，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永远都是最肥沃的土壤。

音乐中有旋律，有节奏，有气氛。当我们聆听的时候，既可以从中得到激励，同时也可以借由它来宣泄。所以古典音乐对于村上这样的小说家来说，不只是去欣赏，而是最大的滋润。在这一点上，古典音乐和充满灵性的爵士乐尤其如此。村上虽然没有受过正统的音乐教育，但并不妨碍他去欣赏，因为听音乐是直接听到耳朵里，进入到心里，用自己的感受去品尝音乐中幸福的滋味。他在小说里经常会提到一些经典的曲目，如果我们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去看其中的段落，那么里面的情节人物便一下子立体了起来。那种韵味绵长的艺术情境是其他的作家所不及的。因为在网易开设的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中，有对马勒、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勃拉姆斯等等大师笔下作品的讲解，但我又不希望这样的课程是一个学院派的教科书式的分析，我更希望对古典音乐的分享是多元的。因为任何一个艺术作品的表达绝不能只在自己的范围里面去表现，所以每当想起村上春树的时候，都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让不动的文字流动了起来，他能把一部文学作品变成有声的，让那些看似冷静的文字灵动起来。要知道，优美的文字一旦找到与之匹配的音符之后，便会生出自由的翅膀，飞入我们的心田。

说一点最新动态。十一月份呢，正好有空档，首要世界艺术之旅活动组前往欧洲音乐采风，将邀请10到15名同行者，到音乐大师扎堆的德国、奥地利，去走访一下莫扎特的老家，去千年古堡听一听圣咏，再去维也纳、布拉格、莱比锡、塞尔斯堡去听一听音乐会，去呼吸一下含有音符的空气。有空同行的人呢，可以一起前往，来一次边走边聊的音乐之旅。具体沟通请见下方的文字说明，或加我的公号夏天私家音乐课。另外呢，关于村上春树，我总结了一个在小说中提到的比较经典的那些古典音乐歌单，也放在了文字说明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来听一听。在一个不那么忙的下午，听一听故事里的音乐，看一段音乐中的故事。当然也可以细细品味他说过的那句话，真想一个人安静地待在井底，这是我做了一辈子的梦。

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看到有人留言问起为什么没有继续制作古典音乐讲解节目，其实呢一直在做，而且已经在网易云音乐上线播出。这是一个名为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专辑，一共88个节目，但因为版权的原因没有办法在这里播出。不过呢，以后我会做相应的剪切版和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最新的节目推荐会第一时间在那里推出，期待您的光临。

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看到有人留言问起为什么没有继续制作古典音乐讲解节目，其实呢一直在做，而且已经在网易云音乐上线播出。这是一个名为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专辑，一共88个节目，但因为版权的原因没有办法在这里播出。不过呢，以后我会做相应的剪切版和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最新的节目推荐会第一时间在那里推出，期待您的光临。

大调钢琴奏鸣曲 K331 是1778年春，莫扎特回到了巴黎。这年夏天，虽然他经历了各种打击，但我们却仍然能够听到他在那一年创造的这支可爱的曲子。不过呢，第一乐章他并没有用传统的快板乐章，而是采用了文雅的行板。尽管这个天才不得不面对生活带来的各种压力，可我们听到的却依旧是轻盈、秀丽、美妙和清新的乐声。用变奏曲代替快板乐章是这部作品独有的特色，而且变奏曲不是两个旋律，而是一个。我记得在海上钢琴室中，那个藏起来的小男孩

有零零，在一天夜里，在空无一人的乐厅中，弹奏的就是他。由于是一条旋律，乐曲的发展便不再是旋律与旋律之间的反衬和对比，而是在极有表现力的变奏中进行的。这支主题变奏和他的小星星主题变奏一样，是富有戏剧性与多变性的。您别看现在这么安静，等过一会儿，手段丰富的主题变奏就会开始。好，变奏来了。

关于如何用音乐培养孩子，已在喜马拉雅微课直播中。相关信息您可以参照下方的声音简介，或关注家庭私家音乐课微信公众号，会有更多的节目推荐。

0: 家好，插播一条关于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微课信息。在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我在微课中会讨论如何判断您的孩子有没有音乐天赋，用什么方法。
1: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裸体歌舞是法国作曲家埃里克萨蒂的代表作，共有三首。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其中的第一首，音乐宁静澄澈，有些许酸楚，又有一丝神秘感。

维瓦尔第的 A 小调协奏曲广板是一首典型的巴洛克时期风格的乐曲，它节奏缓慢，旋律逶迤，满是中世纪的田园风情，又有一丝淡淡的忧伤，仿佛正向你轻轻地诉说。

戴刘斯是英国作曲家，他写了大量田园风格的曲子，特别是河水与夏日的主题。他的曲子 On Hearing the First Cuckoo in Spring 被翻译成了梦春初闻杜鹃啼。小凤只能说翻译得真好，如同唐诗一般。乐曲从开始就展现了一幅薄雾弥漫的朦胧画面，潮湿的空气中带有一丝忧郁和哀伤，远处传来几声杜鹃孤寂的轻啼，令整个画面显得无比清冷，具有典型的英国音乐风格。这首乐曲似乎被介绍的不多，但是一些戴刘斯的作品集里会收有这首曲子。啊，顺便说一句，英国音乐中有明显的五声音阶特征，尽管这种五声音阶与我们中国的五声音阶有所不同，但当你听它的时候，仍能产生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不知什么时候起，在中国，村上春树这个名字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名的含义。似乎他还是一个形容词，这个人有一点村上的味道。甚至当挪威的森林在国内销售七八百万册的时候，还出现了村树现象这个词。其实呢，要说帅，他的前辈三岛由纪夫最帅，只不过如今的社会已经不是那种崇尚美与暴烈的时代了。村上的作品很注重情调的经营，细致的刻画，在他的笔下，那些小场景、小情境、小道具都可以转化成人物丰富多姿、细小微妙的心理感受。当这样的情调、韵致、氛围随处可见的时候，就会营造出韵味绵长的艺术氛围。虽然很早就看过他的作品，但是对他的印象不只是来源于他的文字，而是发现居然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个热心的爵士乐迷和一个超级古典音乐发烧友。他从高中时期开始就收集唱片，而且据他的回忆，只要时间允许，一定会找机会去听音乐会。想想看，49年生人，高中时代也就是60年代，能够找机会去听音乐会是一件多么奇葩的事情。音乐对他来说，在无形中给予了他太多的东西。在他旅居欧洲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沉浸在古典音乐里。我相信音乐所散发出来的自由与灵感，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永远都是最肥沃的土壤。

音乐中有旋律，有节奏，有气氛。当我们聆听的时候，既可以从中得到激励，同时也可以借由它来宣泄。所以古典音乐对于村上这样的小说家来说，不只是去欣赏，而是最大的滋润。在这一点上，古典音乐和充满灵性的爵士乐尤其如此。村上虽然没有受过正统的音乐教育，但并不妨碍他去欣赏，因为听音乐是直接听到

朵里进入到心里，用自己的感受去品尝音乐中幸福的滋味。他在小说里经常会提到一些经典的曲目，如果我们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去看其中的段落，那么里面的情节人物便一下子立体了起来。那种韵味绵长的艺术情境是其他的作家所不及的。因为在网易开设的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中，有对马勒、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勃拉姆斯等等大师笔下作品的讲解，但我又不希望这样的课程是一个学院派的教科书式的分析，我更希望对古典音乐的分享是多元的。因为任何一个艺术作品的表达绝不能只在自己的范围里面去表现，所以每当想起村上春树的时候，都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让不动的文字流动了起来，他能把一部文学作品变成有声的，让那些看似冷静的文字灵动起来。要知道，优美的文字一旦找到与之匹配的音符之后，便会生出自由的翅膀，飞入我们的心田。

说一点最新动态。11月份呢，正好有空档，首要世界艺术之旅活动组前往欧洲音乐采风，将邀请10到15名同行者到音乐大师扎堆的德国、奥地利，去走访一下莫扎特的老家，去千年古堡听一听圣咏，再去维也纳、布拉格、莱比锡、萨尔斯堡去听一听音乐会，去呼吸一下含有音符的空气。有空同行的人呢，可以一起前往，来一次边走边聊的音乐之旅。具体沟通请见下方的文字说明，或加我的公号夏天私家音乐课。另外呢，关于村上春树，我总结了一个在小说中提到的比较经典的那些古典音乐歌单，也放在了文字说明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来听一听。在一个不那么忙的下午，听一听故事里的音乐，看一段音乐中的故事。当然，也可以细细品味他说过的那句话：真想一个人安静地待在井底，这是我做了一辈子的梦。

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看到有人留言问起为什么没有继续制作古典音乐讲解节目，其实呢一直在做，而且已经在网易云音乐上线播出。这是一个名为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专辑，一共88个节目，但因为版权的原因没有办法在这里播出。不过呢，以后我会做相应的剪切版和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最新的节目推荐会第一时间在那里推出，期待您的光临。

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看到有人留言问起为什么没有继续制作古典音乐讲解节目，其实呢一直在做，而且已经在网易云音乐上线播出。这是一个名为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专辑，一共88个节目，但因为版权的原因没有办法在这里播出。不过呢，以后我会做相应的剪切版和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最新的节目推荐会第一时间在那里推出，期待您的光临。

调钢琴奏鸣曲 K331。 是1778年春，莫扎特回到了巴黎。这年夏天，虽然他经历了各种打击，但我们却仍然能够听到他在那一年创造的这支可爱的曲子。不过呢，第一乐章他并没有用传统的快板乐章，而是采用了文雅的行板。尽管这个天才不得不面对生活带来的各种压力，可我们听到的却依旧是轻盈、秀丽、美妙和清新的乐声。用变奏曲代替快板乐章是这部作品独有的特色，而且变奏曲不是两个旋律，而是一个。我记得在《海上钢琴师》中，那个藏起来的小男孩1900，在一天夜里，在空无一人的乐厅中弹奏的就是他。由于是一条旋律，乐曲的发展便不再是旋律与旋律之间的反衬和对比，而是在极有表现力的变奏中进行的。这支主题变奏和他的小星星主题变奏一样，是富有戏剧性与多变性的。您别看现在这么安静，等过一会儿，手段丰富的主题变奏就会开始。好，变奏来了。

关于如何用音乐培养孩子，已在喜马拉雅微课直播中，相关信息你可以参照下方的声音简介，或关注家庭私家音乐课微信公众号，会有更多的节目推荐。

0: 家好，插播一条关于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微课信息。在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我在微课中会讨论如何判断您的孩子有没有音乐天赋，用什么方法。
1: 北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西西里舞曲是起源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一种舞曲，速度徐缓，曲调抒情，近似田园曲。弗雷的这首西西里舞曲旋律柔美，意境隽永，听起来含蓄平和，并有着一种孤寂空灵的味道，犹如一幅冷色调的风景画。一起来听弗雷的西西里舞曲。

约翰施特劳斯的皇帝圆舞曲采用的是维也纳圆舞曲形式，由序奏、四首小圆舞曲和结束部组成。值得注意的是，序奏采用了并非圆舞曲节奏的22拍子，这种从容不迫的速度有着典礼进行曲的特征，仿佛是舞会之前人们纷纷步入舞池的情景。而在序奏的尾部出现了大提琴的独奏旋律，这又使人联想到男士们邀舞的场面。整首乐曲严肃端庄，富丽堂皇，有明显的宫廷感，然而其明朗舒展的旋律也反映或迎合了市民的情趣。一起欣赏约翰施特劳斯的《皇帝圆舞曲》。

肖邦在19岁那年爱上了华沙音乐学院的同学格拉科夫斯卡，但由于年幼胆小，肖邦始终不敢向她倾吐爱情。直到要离开故土前往巴黎时，肖邦才在格拉科夫斯卡面前弹奏了一首缠绵的曲子《离别》，以向这位少女告别。

乐曲中的爱慕主题美丽而悲凄，肖邦自己也曾坦言，这样优美的旋律以前我从来都没有写过，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有了。一起欣赏肖邦的《离别》。

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是巴洛克时期意大利音乐家维瓦尔第最著名的代表作，它描写了一年四季的美丽景色，使人们领略到大自然的绚丽多彩。其中第一乐章《春》

春主要由两个歌唱春天的主题构成，有着巴洛克时期特有的欢快。其间小提琴生动地模仿了悠悠鸟鸣和潺潺溪水，然后是春雷滚滚，而当暴风雨过后，小鸟又开始欢快地歌唱。乐曲采用了回旋曲式，这首乐曲在巴洛克时期乃至后来整个古典时期的音乐史中都具有代表性，所以我们可以将其视作一个崭新时代到来的象征。一起欣赏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春第一乐章。

戈达尔是19世纪法国作曲家，他的《约瑟兰》中的摇篮曲是脍炙人口的名曲。乐曲宁静安详，小提琴的演奏就如同母亲轻声的吟唱，并充分表现出慈母那爱怜的眼神。现在，在很多胎教音乐中都可以听到它。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快乐着你的快乐，普罗科菲耶夫 Op 27A Waltz 圆舞曲。青春、热情、乐观、清晰，蓝宝石拱顶般的明空笼罩在缀满花朵的枝桠上，一只欢乐的鸟儿立于翠绿浓荫间，唱着一首幸福留意的歌儿。

属于莫扎特的律动 K334 小步舞曲是其诸多小步舞曲中最著名一首，作于1779至1780年，原本为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第三乐章，常被改编为乐器独奏吉管弦乐曲单独演奏。

中世纪女作曲家希尔德加德作品中的咏唱风格，希尔德加德的圣歌，虽然这首是被现代音乐家编配过了，但仍能感受到那种来自时间深处的寂静。

花香鸟语，宁峰小提琴演奏苗岭的早晨，乐曲短小精悍，曲调热烈明快，描绘出苗族山寨春尘盎然的秀丽图景。

只要是拉卡托斯便已经是经典了，魔鬼小提琴手拉卡托斯演奏的电影《教父》主题曲 Love Scene， 吉他和小提琴淡淡弹起，后面钢琴加入，乐曲变得丰富犹如舞曲，随后竖琴响起，和美之音，心中仿佛早已引起了醇香的美酒，浪漫洒脱婉转执着，就让这颗心悠游着吧，

听不凡的爱的罗曼史古典吉他曲。西班牙著名吉他演奏家叶佩斯1952年为法国影片《被禁止的游戏》创作的影片主题音乐。露天咖啡馆，你身后的暖阳洒过来，光线里看不清你的脸，微微的风中，我们就这样坐着一整个下午，笑着聊天，然后你我笑着说再见，

清澈如水，幽静如风，长笛演奏巴赫名曲《季弦》上的咏叹调，充满诗意的旋律，传递了那份来自过去时光的安详闲适和悠然自得，使此曲成为脍炙人口的通俗名曲，是巴赫代表作品之一。此乐曲在巴赫去世100年后才大为流行。

1970年，舒伯特遵于五重奏的优美旋律，串联起五个闪亮的名字：巴伦博伊姆、帕尔曼、祖克曼、杜普磊、梅塔，世界级五位大师的一次天作之合，凝结成音乐史上最永恒的瞬间。

0: 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很多作曲家都写过圣母颂，而舒伯特的圣母颂可以说是其中最出色的一首，他举世闻名。这首乐曲原来是声乐歌曲，之后分别被改编成合唱曲、小提琴曲、长笛曲以及管弦乐。乐曲的旋律优美抒情，真挚感人。一起来听舒伯特的圣母颂。

裸体歌舞是法国作曲家埃里克萨蒂的代表作，共有三首。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其中的第一首，音乐宁静澄澈，有些许酸楚，又有一丝神秘感。

优雅与从容，莫扎特 K 334小步舞曲。小步舞曲起源于西欧民间的三拍子舞曲，流行于法国宫廷中，因其舞蹈的步子较小而得名，可以表现许多礼仪上的动态，速度中庸，风格典雅。

美好的音乐让叛逆的孩子变得驯服，让拘谨的数学老师感动到流泪。重温放牛班的春天，虽然很难，但还是要努力看到美好的东西。

一曲魅惑的探戈舞曲，似一杯香醇的巧克力，如一杯浓情的鸡尾酒。接下来这曲浓情探戈来自声音艺术家陈迪里的作品，作者1968年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术学院，画家、音乐家、多媒体艺术导演，实力派独立音乐人，实验电子先锋音乐，声音采样及沉浸式声景艺术的倡导及实践者。

0: 自体嘛。
1: 法国浪漫时期的著名音乐家古诺的《圣母颂》使用的伴奏是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中的第一首 C 大调前奏曲改编。

季弦上的咏叹调由德国作曲家巴赫创作，又名季弦之歌，巴赫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第二乐章主题，充满诗意的旋律美。在巴赫去世后的100多年后，由德国小提琴家威廉密进行了改编，将第一小提琴声部的曲调

莫扎特《C 大调奏鸣曲》第一乐章，轻快悠闲，蹦蹦跳跳的感觉好可爱，仿佛连风中的空气都是清甜的。

思念我的家乡，赋三段曲式，旋律充满柔美深意，再现了对故土深沉的思念与赞美。19世纪钢琴领域的女武神特蕾萨·卡雷尼奥，以流淌于指尖的灵动音符，为当时的世界钢

钢琴乐坛注入了柔美且优雅的女性气质。这位集钢琴家、歌唱家、指挥家、作曲家于一身的传奇女子，拥有纯熟的钢琴演奏技巧和个性化的音乐表达。每当特蕾萨的音乐响起，我们仿佛听见她用音乐在对生命吟咏。

A 大调小步舞曲羽管键琴协奏曲，意大利作曲家大提琴家波凯里尼创作于1771年，永恒传世的经典曲目。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最多产时期的作品，在这个作品中充分展示了莫扎特在作曲方面的才气。有人甚至说，莫扎特在第21钢琴协奏曲中挥霍着自己的旋律，优美的旋律层出不穷，而且就在乐曲中昙花一现，就不再使用了。但是把如此多的旋律串联起来，也足以证明莫扎特是无人能够企及的大师了。

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很多作曲家都写过圣母颂，而舒伯特的圣母颂可以说是其中最出色的一首，他举世闻名。这首乐曲原来是声乐歌曲，之后分别被改编成合唱曲、小提琴曲、长笛曲以及管弦乐。乐曲的旋律优美抒情，真挚感人。一起来听舒伯特的《圣母颂》。

贝多芬一共创作了两首浪漫曲，分别是 G 大调浪漫曲和 F 大调浪漫曲，都是用的回旋曲的形式。其中 F 大调浪漫曲标示为如歌的行版，乐曲主题充满深情又含蓄委婉，弦乐的演奏恰如一首美好的歌曲在心中缓缓地流淌，甚至还多少带有一丝女性的妩媚。那么这段如此深情的旋律究竟是为谁而作的呢？

哈利路亚大合唱选自亨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弥赛亚》是亨德尔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全剧长约3小时。亨德尔写此剧时如有神助，只用了24天便大功告成。哈利路亚大合唱出现在《弥赛亚》第二部的末尾，据说当亨德尔写到此处时伏案痛哭。此剧1742年在爱尔兰都柏林首演，英王乔治二世前往观赏，当听到哈利路亚大合唱时，乔治二世肃然起立，此举也引得全场听众纷纷效仿，以后便沿袭下来，大家每每聆听和诵唱此曲时都会肃然起立。

伯是美国作曲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为弦乐而作的柔板，也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作。这首作品原本是巴伯26岁时所作的一首弦乐四重奏的慢乐章，1938年由巴伯自己改编为弦乐曲，同年由托斯卡尼尼指挥首演，并一举成为扬名世界之作。这首乐曲曾被影片《野战排》用于配乐，它有助于人们对战争所造成的悲剧做深刻的反思。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不知什么时候起，在中国，村上春树这个名字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名的含义。似乎他还是一个形容词，这个人有一点村上的味道。甚至当挪威的森林在国内销售七八百万册的时候，还出现了村树现象这个词。其实呢，要说帅，他的前辈三岛由纪夫最帅，只不过如今的社会已经不是那种崇尚美与暴烈的时代了。村上的作品很注重情调的经营，细致的刻画，在他的笔下，那些小场景、小情境、小道具都可以转化成人物丰富多姿、细小微妙的心理感受。当这样的情调、韵致、氛围随处可见的时候，就会营造出韵味绵长的艺术氛围。虽然很早就看过他的作品，但是对他的印象不只是来源于他的文字，而是发现居然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个热心的爵士乐迷和一个超级古典音乐发烧友。他从高中时期开始就收集唱片，而且据他的回忆，只要时间允许，一定会找机会去听音乐会。想想看，

既可以从中得到激励，同时也可以借由它来宣泄。所以古典音乐对于村上这样的小说家来说，不只是去欣赏，而是最大的滋润。在这一点上，古典音乐和充满灵性的爵士乐尤其如此。村上虽然没有受过正统的音乐教育，但并不妨碍他去欣赏，因为听音乐是直接听到耳朵里，进入到心里，用自己的感受去品尝音乐中幸福的滋味。他在小说里经常会提到一些经典的曲目，如果我们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去看其中的段落，那么里面的情节人物便一下子立体了起来。那种韵味绵长的艺术情境是其他的作家所不及的。因为在网易开设的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中，有对马勒、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勃拉姆斯等等大师笔下作品的讲解，但我又不希望这样的课程是一个学院派的教科书式的分析，我更希望对古典音乐的分享是多元的。因为任何一个艺术作品的表达绝不能只在自己的范围里面去表现，所以每当想起村上春树的时候，都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让不动的文字流动了起来，他能把一部文学作品变成有声的，让那些看似冷静的文字灵动起来。要知道，优美的文字一旦找到与之匹配的音符之后，便会生出自由的翅膀，飞入我们的心田。

说一点最新动态。十一月份呢，正好有空档，受邀世界艺术之旅活动组前往欧洲音乐采风，将邀请10到15名同行者，到音乐大师扎堆的德国、奥地利，去走访一下莫扎特的老家，去千年古堡听一听圣咏，再去维也纳、布拉格、莱比锡、萨尔斯堡去听一听音乐会，去呼吸一下含有音符的空气。有空同行的人呢，可以一起前往，来一次边走边聊的音乐之旅。具体沟通请见下方的文字说明，或加我的公号加添私家音乐课。另外呢，关于村上春树，我总结了一个在小说中提到的比较经典的那些古典音乐歌单，也放在了文字说明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来听一听。在一个不那么忙的下午，听一听故事里的音乐，看一段音乐中的故事。当然，也可以细细品味他说过的那句话，真想一个人安静地待在井底，这是我做了一辈子的梦。

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看到有人留言问起为什么没有继续制作古典音乐讲解节目，其实呢一直在做，而且已经在网易云音乐上线播出。这是一个名为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专辑，一共88个节目，但因为版权的原因没有办法在这里播出。不过呢，以后我会做相应的剪切版和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最新的节目推荐会第一时间在那里推出，期待您的光临。

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看到有人留言问起为什么没有继续制作古典音乐讲解节目，其实呢一直在做，而且已经在网易云音乐上线播出。这是一个名为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专辑，一共88个节目，但因为版权的原因没有办法在这里播出。不过呢，以后我会做相应的剪切版和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最新的节目推荐会第一时间在那里推出，期待您的光临。

调钢琴奏鸣曲 K331。 是1778年春，莫扎特回到了巴黎。这年夏天虽然他经历了各种打击，但我们却仍然能够听到他在那一年创造的这支可爱的曲子。不过呢，第一乐章他并没有用传统的快板乐章，而是采用了文雅的行板。尽管这个天才不得不面对生活带来的各种压力，可我们听到的却依旧是轻盈、秀丽、美妙和清新的乐声。用变奏曲代替快板乐章是这部作品独有的特色，而且变奏曲不是两个旋律，而是一个。我记得在海上钢琴室中，那个藏起来的小男孩1900，在一天夜里，在空无一人的乐厅中弹奏的就是他。由于是一条旋律，乐曲的发展便不再是旋律与旋律之间的反衬和对比，而是在极有表现力的变奏中进行的。这支主题变奏和他的小星星主题变奏一样，是富有戏剧性与多变性的。您别看现在这么安静，等过一会儿，手段丰富的主题变奏就会开始。好，变奏来了。

关于如何用音乐培养孩子，已在喜马拉雅微课直播中，相关信息你可以参照下方的声音简介，或关注家庭私家音乐课微信公众号，会有更多的节目推荐。

0: 大家好，插播一条关于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微课信息。在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我在微课中会讨论如何判断您的孩子有没有音乐天赋，用什么方法。
1: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很多作曲家都写过圣母颂，而舒伯特的圣母颂可以说是其中最出色的一首，他举世闻名。这首乐曲原来是声乐歌曲，之后分别被改编成合唱曲、小提琴曲、长笛曲以及管弦乐。乐曲的旋律优美抒情，真挚感人。一起来听舒伯特的圣母颂。

贝多芬一共创作了两首浪漫曲，分别是 G 大调浪漫曲和 F 大调浪漫曲，都是用的回旋曲的形式。其中 F 大调浪漫曲标示为如歌的行版，乐曲主题充满深情又含蓄委婉，弦乐的演奏恰如一首美好的歌曲在心中缓缓地流淌，甚至还多少带有一丝女性的妩媚。那么这段如此深情的旋律究竟是为谁而作的呢？

哈利路亚大合唱选自亨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弥赛亚》是亨德尔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全剧长约3小时。亨德尔写此剧时如有神助，只用了24天便大功告成。哈利路亚大合唱出现在《弥赛亚》第二部的末尾，据说当亨德尔写到此处时伏案痛哭。此剧1742年在爱尔兰都柏林首演，英王乔治二世前往观赏。当听到哈利路亚大合唱时，乔治二世肃然起立，此举也引得全场听众纷纷效仿，以后便沿袭下来，大家每每聆听和诵唱此曲时都会肃然起立。

巴伯是美国作曲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为弦乐而作的柔板，也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作。这首作品原本是巴伯26岁时所作的一首弦乐四重奏的慢乐章，1938年由巴伯自己改编为弦乐曲，同年由托斯卡尼尼指挥首演，并一举成为扬名世界之作。这首乐曲曾被影片《野战排》用于配乐，它有助于人们对战争所造成的悲剧做深刻的反思。

0: 笑晨光，洒满冰城街巷，展信天，随悠扬旋律，悄然启程，文明随行，礼运全程，让我们陪伴每一段旅途。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李子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